索的话，就会做得更严重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噩梦填充钥匙孔，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还附给你的敏感带在拓印。